0: 的凉爽。
1: 早上九点，首相强调，国家进步不应该只是看经济数据。政府推出吸纳计划，扩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业务。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击。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让伊布拉欣强调，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取得进步，不应该只是以经济增长、投资额或者是就业机会作为唯一标准。他说，更重要的是观察全体公民享有公平和平等机会的程度。良好的经济表现不应该成为政府和人民自满的理由。各方应该继续努力提升社会福祉，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民。此外，首相表示，联邦政府将继续推动吉打州多项重要发展计划，包括防洪工程，并且持续加强农业领域的发展，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福祉。他说，政府高度关注稻农生计，并且通过穆达农业发展局提供拨款，协助提高稻米产量和农民的收入。首相提到，许多依靠种植水稻为生的家庭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需要政府持续提供支持。为此，政府正在通过穆达农业发展局发放10亿温币的拨款，确保防洪项目得以落实，从而保障稻农生计，并且提升农业生产力。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推出人民产业和商业支持计划 SINA， 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拓展他们的业务。部长沈志强指出， SINA 将通过四项新的举措，向全国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总额达到2亿500万ringgit的财务援助。他说，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希望通过这项计划为企业提供所需资金和支持，协助他们维持营运、扩大业务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申请融资的企业只需要取得官方中小微型企业认证即可。卫生部计划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第二滚动计划下，在马六甲新建基座医疗设施，总值18亿ringgit。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透露，其中该部在艾吉勒占地 24.2 公顷土地上新建第二类专科医院，其他计划项目则包括在马六甲中央医院内建设妇乳专科医院，以解决该医院的拥挤情况，同时也拆除和重建第二类的野心健康诊疗所以及野心县综合医疗中心。马来西亚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需要及时采取行动，以提高公众对早期筛查和治疗重要性的认识。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他也表示，卫生部正在致力于增加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并且改善治疗设施，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农村地区的患者。癌症的治疗非常复杂，而且费用昂贵，需要大量的支持。通过政府、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和私人界的合作，可以为人民提供筛查信息和必要的援助。在霹雳白岩山登山时失联14天，随后被当地原住民社区发现并且安全救出的女登山客 Jaslina Saludin， 目前正在打巴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提醒登山客，特别是女性，尽量避免单独登山，降低在山林里迷路或者是遭遇其他的意外事故的风险。
2: Kalau boleh jangan pergi seorang, pergi berteman dan juga buat research yang pastikan ada pihak-pihak yang berkuasa mengetahui yang kita ni nak pergi supaya apabila berlaku sesuatu perkara seperti ini, ia tidak menyebarkan。
1: 在5月29号开幕的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昨天圆满落幕，并且创下历来最高参观人数的记录，总共吸引241万6009人到访，超过去年的210万人次。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在书展的闭幕仪式上表示，这项成就证明政府持续推动阅读文化和发展国家图书产业的努力已经逐渐取得成果。他说，令人鼓舞的参观人数反映出我国图书出版业正在朝着更成熟、稳健和具有活力的方向持续发展。 针对社交媒体流传一架飞机疑似滞留在沙南苏埃康蒂斯一带的消息，沙南警区主任 Ramsey Ambo 证实有关说法是假消息。警方在昨天上午11点55分接获投报之后，根据有关贴文所提供的坐标前往指定地点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现场并没有发现贴文所声称滞留的飞机，证实贴文内容和事实不符。Ramsey 呼吁民众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也不要做出任何可能引发公众不安或者是误解的揣测。
0: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体育消息。我国羽球男双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Ramsani 在昨天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当中夺得冠军。列为赛会七号种子的飞钉组合在男双决赛时用了49分钟，以13-21、21-18、21-10逆转打败东道主年轻组合雷蒙德和尼克劳斯，收下两人合作以来第一座印尼公开赛冠军，也终结我国男双长达18年在这项赛事的冠军荒。我国男双上一次在印尼公开赛登顶是在2008年。另外，对于飞钉组合的杰出表现，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赞扬。部长在脸书感谢两人的拼搏精神，为国家夺得荣誉。国际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今天早上7:37发生8.2级左右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发布海啸警报，日本气象厅也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出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1米的海啸，目前还没有接获伤亡通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晚上分别和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卡塔尔领导人和巴基斯坦调解代表团成员通话，讨论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各方重点讨论伊朗针对以色列多次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就在伊朗和多个国家展开外交磋商的同时，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向以色列发射多轮的导弹回应。以色列7号对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指出，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伊朗星期天晚上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且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新华社引述特朗普的话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际，美国和伊朗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左右就能签署协议。他还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国协调。特朗普对目前的最新事态感到不快，并且强调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飞弹袭击之后，德黑兰国际机场已经在星期天宣布暂停所有的入境航班。伊朗民航局表示，这项停飞令将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这也是该机场在今年4月重启之后，再次因为西亚战火陷入停摆。伊朗通讯社引述民航局的消息指出，这项决定是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之后紧急做出的，以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区域冲突升级和空域安全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国家进步不应该只是看经济数据。政府推出 吸纳 计划，扩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业务。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71年的今天，时任首相敦阿德拉扎在雪兰莪巴生港口主持了 MV Bunga Orchid 号货船的接收仪式。MV Bunga Orchid 号是我国政府拥有的第一艘船只，它是根据马日两国于1967年签署的协议，在日本政府提供的亲善拨款下合作建造的。该船由三菱重工业有限公司历时18个月打造，政府也通过成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进军全球航运业，为远东和欧洲航线注入了重要的新力量。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3: VFM，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喽。持续输入，时间会为你加冕；坚持热爱，岁月不负有心人。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今天有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是今天将会有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希望呢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哦。今天早上呢不知道怎么就给忘记放帖子了哈，所以面子书上的帖子呢才刚刚发出去，也可能刚才一进来又激动了哈，见到了我们的这个漂亮的 Untuk Nadal， 就是今年2026的丰收小姐冠军得主。如果你刚才呢就是有看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话呢，在 Sabah FF 的这个 TikTok 直播间里面呢你就能够看得到，当然他们也是有做面子书上的直播啦，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呢就是看到美女心情都会非常好哈。而且今天她也是全副武装，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亲切，然后呢就一直带着笑容，让你看到呢都会觉得非常的舒心。那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为您送上黄霄云的歌声《带我去很远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啦。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尹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希望你今天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咯。而且我相信今天呢，应该还可以吧，就是说孩子们应该都上课去了对吧，所以家长们呢就可以好好的比较就是可以慢慢的回到所有正常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了哈。当然也不是说之前呢都不正常，那么就是说孩子们呢至少呢都已经回到学校上课去了，所以就是凌乱的家里呢又可以好好的收拾一下，然后大家的这个心情呢也可以缓和一下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待会儿呢在节目的第一小时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呢是周一嘛，所以会有刚刚好的节目单元，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今天的旧曲呢也是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再见少年》。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9，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在上午时分呢，斗湖局部有雨，纳闽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还有山打根则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雷阵雨，斗湖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局部有雷雨，纳闽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哈，今天的天气依然还是非常的热，35度的高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哈，一定要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尽量就躲着点，大家都一定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9:40，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喽，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李荣浩的歌声《麻雀》，送给大家。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9:48，我们看到呢，首先看到就是首相刘德斯里安华强调，他推迟解散国会并非为了巩固首相职位，而是希望集中精神来振兴国家经济和缓解人民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首席部长拿多斯里哈芝芝诺表示呢，州政府正透过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呢制定一项全面性的沙巴旅游发展蓝图，预计将于今年底呢完成，为沙巴未来旅游业发展定制更清晰的方向。他指出呢，该蓝图将为沙巴旅游业开拓新的发展路途，然后呢涵盖永续发展目标、航空连接等等关键的课题，同时呢也反映地方需求，并作为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框架的。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就是首相署沙巴及撒拉越事务部长拿都穆斯达化沙漠就强调呢，归还本州 40% 净税收的课题必须在来届全国大选前获得最终的解决，以防止呢该课题无限期的拖延并引发更多复杂的连带性影响。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9，就是来接近9:50了哈。就有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0: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迪丽热巴以及汪苏泷的歌声翩翩，送给大家，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岁月流转，心依然，这一份守候，跨越时空，只为懂音乐的你。
2: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沙巴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就政府精彩拟天前面街旅游发展蓝图，已在今年年代逐渐完善。雷苗铺正通过沿爱食物银行计划来加强落实我的食物银行计划。工业企业发展部长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和调组考察访问，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精彩拟天日向前面车机重建规划的旅游发展蓝图，业者发展蓝图已经将在今年年代逐渐完善。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吉诺讲，业方行通计划将为沙巴旅游业指定新界发展方向，重点涵盖旅游用宿发展、航空连接等关键课题。透过现有的各项旅游推广措施，既要先前沙巴连叫在2026泰马旅游年期间达成400万人次游客到访目标，并为2027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数据显示，沙巴去年共迎来379万人次游客，比前年增长20.8%。旅游业收入达到87亿4000万ringgit，同时创造近40万个就业机会。其实在钓鸭兰为阿比 Hilton Garden Inn 酒店主持开幕礼时，阿娘表示，其欢迎该酒店集团持续在沙巴投资5亿ringgit的项目，相信要敢投资，将进一步带动酒类经济发展，及旅游业增长。吉类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通过沿爱食物银行计划 （Isan Food Bank IFB） 加强落实我的食物银行计划。危害抗体计划覆盖范围，部门欢迎更多企业技巧，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技巧界加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部长达杜阿尔米赞·穆罕默德·阿里表示，去年12月推出该银行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更系统化、更具包容性的食物演出生态体系，在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其讲沿爱食物银行计划结合三大核心目标，即是减肥沙气、爱护环境，以及长久善于食物并加以善用。在餐饮业方面，参与单位为善小吃仍然适合食用界善于食物，即通过妥善管理和处理前事，确保食物保持卫生和安全，然后分发伴有需要界消费群体。铺藏是在阿比推介沿爱食物银行和 Kentucky 计划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副小区铺藏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铺藏达杜伊万·贝尼迪克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和调组考察访问，其将在首尔街泰马调组发展区办事处同四家韩国企业举行会谈，积极推介沙巴国泰工业园区，同时探讨韩国企业到沙巴投资的潜力同合作空间。其也稍后会2026年首尔吉致食品同酒店展介沙巴展馆主持开幕仪式，共有8家沙巴本地企业参展，加速推广酒类产品，并进一步拓展吉致市场。访问期间，其也应韩国企业 SK Nexilus 邀请参观其生产工厂，并同公司高层进行交流，
探讨未来合作机会。佢也将礼貌拜会马来西亚驻韩国大使达多穆罕默德·扎姆鲁尼·卡利，加强我国同韩国双边联系同合作关系。沙巴州教育科技工艺及革新部长达杜 James Ratib 跟住古达马路度冷抗嘅种工程长期国际界问题，佢日前到现场视察时了解，自2020年以来，该教育650名学生，以及借用冷抗嘅小教室上课来完成学业。工程拖延16年。不但影响学校设施，影响学生长期在不理想环境下学习。其设置教育发展工程长期未完成的情况令人遗憾，也不应该发生，因为每一位学生应该享有完善的学习设施。教育问题必须要先处理并展开解决。其将会将问题上报教育部长，希望沙巴同联邦政府加强合作，推进工程完工。沙巴州卫生局将在七月派驻3名常驻医生及2名临时医生到拿督医院，以应对该院面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该局指出，初期在威海确保医院临床运作及核心医疗服务能正常进行，同时保障病人安全及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该局将推行多项主动应对策略，并已经开始及即将落实相关安排，其中包括通过医院接权模式调动医生组员，前桥阿比医院及调赴医院接权指引。该局也在近期招聘中优先将合约医生分配至人手严重不足的医疗机构，同时也将加强医生调通管控，减少人员外流，确保医疗队伍稳定运作，并维持专科服务的持续性。科学工艺及革新部证实，旗下一家太空管理机构已经小道遥感沙巴亚空出现明亮港体的初步报告。该部发文告指出，当局目前正联同相关机构展开调查，以查明本月事后万件并目击港体向相关前进原因。不过到目前为止，官方未接获任何建议，疑似太空物体或者是火箭残骸坠落在陆地，或海域的真实通报。这家太空管理机构仍然在持续监察情况，并同相关单位密切收集资料，以进一步厘清事件详情。相关调查进展将在适当时候公布。当局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任何抗议物体，切勿出行、触碰或者是移动，应该立即向执法单位投报，或拨打999紧急热线求助。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正在拟定全面的旅游发展蓝图，已在今年年底逐渐完成。雷苗铺正通过沿爱涉活银行计划来加强落实我的涉活银行计划。工业企业发展部长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和调组考察访问。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2: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5: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7咯，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听歌曲咯。要为您送上的是王心凌的歌声《月光》，送给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根据呢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菲律宾梅兰老岛今早呢7点37分发生强烈的地震，震级为 7.9 级，受地震影响，沙巴东海岸部分地区预计可能受到海啸波及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地区包括斗湖、仙本那、古纳、拿笃，预计影响的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30分至中午12点之间。气象局呼吁上述沿海地区居民提高警惕，暂时远离海边、码头及低洼沿海地区，并密切留意政府及相关单位发布的最新指标，如无必要请勿前往海边观浪或围观，确保自身及家人的安全。马来西亚气象局将继续监测情况，并在有进一步消息时发布最新的通告。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达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2: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3: 欢迎收听刚刚好。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回应，什么都接住，什么都放在心上，那这一段也许正好说中了你。你有没有发现，慢慢的你开始对很多事情没那么立刻反应了？不是没听见，也不是不在乎，只是不会在第一时间把情绪、时间、精力全部递出去。有些人会说，你变得冷了。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只是开始懂得分寸。以前的你可能很容易被一句话影响心情，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评价，你会反复想得很久。现在的你会先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这件事真的值得我花这么多力气吗？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你开始发现，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的意见，也不是每一份情绪都需要你承接。有些话听过就好，有些事做到这里就够了。这种改变在外人眼里可能像是退后、疏远，甚至有点不好相处，可只有你知道，那是你在为自己留出空间。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开始有分寸，反而比较不容易累。你不再因为别人的情绪整天上上下下，你不再为了迎合期待一直调整自己。不是因为你变得自私，而是你终于意识到，你不是无限供应的。分寸不是冷漠，他只是告诉你，哪些事我可以认真，哪些事我不需要全程参与。当你开始这样生活，心会安静的很多。你不再急着解释自己，也不再什么都往心里放。不是因为你不敏感了，而是你学会把敏感用在重要的地方。如果你现在对很多事保持一点距离，那也没关系，那不是退缩，而是你在调整跟世界相处的方式。如果你发现自己多了一点分寸，少了一点消耗，那是一种成长，不是冷淡，只是更清楚该把心放在哪里。这里是刚刚好，愿你在保持距离的时候也能走得安心。

0: 是呢，欧德阳的这首歌曲《孤单北半球》。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49咯，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10:11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啦，那就是旧曲重温。所以今天的歌曲呢也是精心为大家挑选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来自侧田的这首情歌送给大家，而我们呢就下个小时再见咯，记得啦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我们下小时见。
1: 有声茶馆，你出

0: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你知道吗？约420万名马来西亚人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沙巴的相关比例最高，其次为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及吉兰丹。单身人士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于有家庭者。心理健康并非个人问题，这是需要全民理解、同理与共同支持的公共议题。如果你或你所关心的人深感到压抑、焦虑或失去动力，请主动寻求协助，不要独自承受。让我们携手建立一个更关怀的社会。RTM 是你最忠实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正在拟定全面的旅游发展蓝图，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内贸部正通过仁爱食物银行计划来加强落实我国食物银行计划。工业企业发展部长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及投资考察访问。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在拟定一项全面且具长远规划的旅游发展蓝图，这个发展蓝图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G. Nor 说，这项行动计划将为沙巴旅游业制定新的发展方向，重点涵盖旅游永续发展、航空连接等关键课题。透过现有的各项旅游推广措施，他有信心沙巴能够在2026年大马旅游年期间达成400万人次游客到访的目标，并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数据显示，沙巴去年共迎来379万人次的游客，比前年增长 20.8%。旅游业收入达到87亿4000万令吉，同时创造将近40万个就业机会。他是在斗亚兰为亚庇 Hilton Garden Inn 酒店主持开幕礼时这么表示，他欢迎该酒店集团持续在沙巴投资5亿令吉的项目，相关有关投资将进一步带动州内经济发展及旅游业的增长。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通过仁爱食物银行计划加强落实我国食物银行计划，为了扩大计划覆盖范围，部门欢迎更多企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机构的加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部长 Dato A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去年12月推出的这项计划宗旨是建立一个更系统化、更具包容性的食物援助生态体系，在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帮助有需要的群体。他说，仁爱食物银行计划结合三大核心目标，即关怀社区、爱护环境以及抢救剩余食物并加以善用。在餐饮业方面，参与单位会先收集仍适合使用的剩余食物，再透过妥善管理和处理程序，确保食物保持卫生和安全，然后分发给有需要的受惠群体。部长是在亚庇推荐仁爱食物银行与肯德基计划后，向媒体发表上述的谈话。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部及交通部长 Dato Edward Benedict 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及投资考察访问，他将在首尔的大马投资发展局办事处与4家韩国企业举行了会谈，积极推介沙巴各大工业园区，同时探讨韩国企业到沙巴投资的潜力与合作的空间。他也受邀请为2026年首尔国际食品及酒店展的沙巴展馆主持开幕仪式，共有8家沙巴本地企业参展，借此推广州内的产品，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访问期间，他也应韩国企业 SK Nisles 的邀请参观其生产工厂，并与公司高层进行交流，探讨未来合作的机会。他也将礼貌拜会马来西亚驻韩国大使 Dato Muhammad Zamruni Khali， 加强我国与韩国双边联系及合作的关系。沙巴州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dib 关注哥打马鲁都朗贡国中工程长期搁置的问题。他目前到现场视察了，了解自2010年以来，该校约650名的学生一直借用朗贡国小校舍上课来完成学业，工程拖延16年，不影响学校设施，也让学生长期在不理想的环境下学习。他指
教育发展工程长期未完成情况令人遗憾，也不应该发生，因为每一位学生应享有完善的学习设施，教育问题必须优先处理并尽快解决。他将把问题上报教育部长，希望沙巴与联邦政府加强合作，推进工程的完工。沙巴州卫生局将于七月派驻三名常驻医生及两名临时医生到拿督医院，以应对该医院面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该局指出，此举是为了确保该医院临床运作及核心医疗服务能正常进行，同时保障病人的安全及提升医疗服务素质。该局将推行多项的主动应对策略，并已开始即将落实相关的安排，其中包括通过医院集群模式调动医生资源，寻求亚庇医院及斗湖医院集群支援。该局也在近期的招聘中优先将合约医生分配至人手严重不足的医疗机构，同时也加强医生调动的管控，减少人员外流，确保医疗队伍稳定运作并维持专业的服务和持续性。科学公益及革新部证实，旗下国家太空管理机构已收到有关沙巴夜空出现明亮光体的初步报告。该部方文告指出，当局目前正连同相关机构展开调查，以查明本月4号晚间被目击光体现象的真正原因。不过到目前为止，官方并未接获任何关于疑似太空物体或火箭残骸坠落在陆地或海域的正式通报。国家太空管理机构仍在持续监测情况，并与相关单位密切地收集资料，以进一步理清事情的详情。相关调查进展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当局也提醒民众，如发现任何可疑物体，切勿自行触碰或移动，应立即向执法单位投报，或者是拨打999紧急热线求助。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正在拟定全面的旅游发展蓝图，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内贸部正通过仁爱食物银行计划来落实加强我国食物银行的计划。工业企业发展部长率领部门代表团到韩国展开贸易与投资考察访问。以上是新闻内容，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上的油盒很难清洗，可在干净的油盒上先放点水，让油滴在水上，快清洗的时候一倒，油很快就倒出来了。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有声茶馆。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3: 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5喽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好不容易我们就来到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哈，那就是听旧曲的时候喽。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于天的《星夜的离别》，黄小军的《骊山痴情花》，还有凌霄的《多少欢笑多少泪》。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面子书上有谁在的哈，有看到有古晋的老大哥，还有彩地姐。OZ Yap， 然后那 Choi Sang 杜哥，然后还有就是葵花姐，然后还有看到是 Zipping Liu， 还有是光耀大哥、金凤姐、西湖大哥，是还有啊，就是这么这些朋友哈，在那边留言的哈。那我其实我知道在观看的呢还蛮多的，但是留言呢比较少，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歌愉快了哈。然后在那之前呢，还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海啸预警特别提醒哈，菲律宾梅兰老岛呢在今天早上呢就发生了 7.9 级的强烈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海啸预警，预计海浪可能于上午10:30至中午12:00呢影响沙巴东海岸部分地区，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斗湖、仙本那、古纳及拿笃，沿海居民受促暂时远离海边及低洼沿岸地区，并遵从当局的指示，请继续留意气象局及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费玉清的《一场游戏》。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3咯，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菲律宾梅兰老岛呢，今天早上发生 7.9 级的强烈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海啸预警，预计海浪可能于上午10:30到中午12:00影响沙巴东海岸部分地区，受影响地区包括斗湖、仙本那、古纳及拿笃，沿海居民受处暂时远离海边及低洼沿岸地区，并遵守当局的指示，请留意继续留意这个气象局及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哪些呢？有的是费玉清的《一场游戏》，叶丽仪的《今宵何处去》，青山的《生命如花篮》，田明的这个《愁雨》，还有邝玉玲的这个《香格里拉》。接下来呢，为您送上婷婷的歌声《心爱的玛丽亚》。玛丽

是的，好听的歌曲就是让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时间又来到上午11:53咯。那尹璇呢要准备下班去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还有李彩霞跟唐尼的这一首把深情托付给流水，然后呢就跟婷婷的心爱的玛丽啊，以及李雅芳的我爱秋莲，最后的两首歌曲有邓丽君的绵绵小雨以及江雷的爱的小屋送给大家，我们明天见咯，拜拜。